0: 细胞组，
1: 快六
0: ，Duke， 这个都，细胞带队，带队
2: ，Duke， 这边的 Duke。
3: Радио Чипльдук. Ухо. Горло. Нонсенс.
4: Are you ready for this?